0: 几张公文去哦。
1: 哇，麻烦花了。
2: 我妈，等等。
3: 他的会。
2: 吴姐夫。
4: 他的在请饭了，不是？
5: 好事的。我明明的没事的，这个解决了吗？
6: 还这里解决了，这解决了，还这里给解决了，完没事。
7: 这社会没解白。为了嘛，啥也没找到这个呀。这边都不是来的，我要啥都没来的。好
1: 的，来的，我来给你把钱的。
7: 啊不得 14 了你呢？
1: 啊不得 14